2009年，苏打绿发行专辑《春日光》，收录了一首《早点回家》。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歌词和舒缓的音乐旋律，表达了对家的思念和对亲情的珍视，成为了苏打绿音乐作品当中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苏打绿的维瓦蒂计划，这个计划旨在通过音乐表达不同的情绪和主题，包括四个季节、四个城市和四种情绪。早点回家当中的歌词和音乐旨在传达一种温暖回家的感觉，以及对家庭和亲情的深刻感悟。

本期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是苏打绿民谣风格的代表作《被雨困住的城市》，是一首深具意境和情感的歌曲，由吴青峰填词并且谱曲，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小宇宙》当中。这首歌被认为是写给一个很像家人的朋友，这个朋友在歌手惊慌失措的大三时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而这首歌在苏打绿的演唱会上也多次被提及。吴青峰也分享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表达了对于那段时期友情和爱情的深刻感受。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被雨困住的城市》，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信守诺言的年轻人。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一匹毛色洁白如玉的高头大马。老头特别喜欢这匹马，整天看着它，生怕别人偷了去。为了这匹马，老头甚至连远门都不敢出。每当他看见过路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的这匹马时，老头的心里呀，可真像六月里吃了西瓜，甜丝丝，美滋滋的。无论是远村的商人还是近寨的富翁，都想买他这匹马，可是老头一张口就要3000块，说是少给一个子儿也不卖。商人

0: 借给我好吗？我是穷人，交不起租马钱，但是我保证把我从京城里得到的一切东西都奉献给您。老头听了年轻人的话，惊愕地瞪大了眼睛。老伯伯，您就借给我吧，我非常想去看看点灯节的盛会。年轻人以诚恳的目光望着老头，又苦苦地哀求着。你骑了我的马，果真把你在京城里所得到的一切都送给我吗？老头怀疑地问道。是的，我一定都给您，老伯伯。年轻人发誓说。老头听了年轻人许下的诺言，沉思了半晌，终于把他心爱的大白马借给了年轻人。于是年轻人高高兴兴地骑上大白马向京城驰去。年轻人骑呀骑呀，没几天时间便到了京城。皇帝从宫殿上看见年轻人骑来的这匹大白马，立刻有了战友之心。他派人把年轻人传到殿上问道，年轻人，你把你的大白马卖给孤王如何？假如圣上肯给3000块钱，我就卖给您。年轻人回答说。因为要价太高，皇帝也不肯买，便对年轻人说，那么明天你再来一次吧。年轻人走了以后，皇帝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样才能以最少的价钱买下这匹大白马。满朝的文武百官也争先恐后地给他出谋划策，但皇帝都觉得不太妥当。这时百官中一位大臣出来启奏，万岁，依臣之见，若能使这个年轻人站在美丽的姑娘面前，然后圣上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货。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

0: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

0: 接下来这首歌《无问》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值得一提的是，毛老师包揽了整首歌的词曲创作。问风问雨，问明知不会回答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总想要个答案，得不到回应又觉得不如不问。毛不易沉着冷静地诉说着，问与无问交错，让一生变短，让一瞬变长。这无解的相对论循环往复，让个体逐渐长出大人的心脏。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北京时间上午的9:02，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双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雪杰。那么在今天此时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受台风残涡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30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其中呢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强降水期间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的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散号之后，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相信朋友们最近这两天，其实今天我就是起床的时候出来，然后发现啊，好像外面气温还行，这也是很多朋友就在想，哎，今天天气应该还好吧，就至少气温是变凉快一些的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想，哎，今天怎么说好的下雨什么时候开始下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啊，30号到9月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2度的，也就是说气温其实是下来的。那么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从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可能在下午2点钟左右啊，我们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那么明天是周一，哇，这个温度一下就下来了，最高温度只有24度，最低温度22度。那么周二，下周二，也就是咱们这个新学期开学的第一个工作学习日，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同时会伴有雨水天气。那今天的雨会下下来吗？其实还在想呢，哎，今天其实正好周末嘛，可以去爬个山。那如果说呢你有这个打算，不妨咱们把这个时间啊稍微往前移一移，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歌曲《叮当的猜不透》。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首歌里或多或少都带着我们的回忆，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相同却又不同。这些歌曲感动了我的故事，相信他们也一样可以感动你。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从歌词以及旋律来看，属于一种宣述式的歌曲，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继续分享，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动听的旋律搭配莫文蔚细腻独特的嗓音，将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中吕倩阳和林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好听，歌词也十分戳心。莫蔚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和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方法。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这些歌，听到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充斥着满满的回忆。继续分享来自周深《小美满》。

这首歌曲来自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作词李宗和作曲彭飞，他们采用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绘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生活态度。 Shining Star

歌曲来自陶喆的《星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在于80、90年代的那种类似金曲的风格，都是在用小爱来唱大爱。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在唱两个人的情感，可是细品之后你会发现，词作中的意象其实是很浩瀚的，并非局限于特定的你与我，而是甚至可以指代整个人类的你和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这也是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艺人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在创作这首歌时，邓紫棋以刺猬的拥抱的概念比喻感情的某个状态。最终写完整首歌，因为她私下比较喜欢周兴哲的声音，所以邀请周兴哲来共同演唱这首歌。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是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伴随着那让人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就像歌词中那样，让你自由，在一层层的感情逼近中催人泪下。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度的五家坡2021。

2019年12月31日 吴家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桐、曹禹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 201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

0: 况前，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

音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会有一些不如意，生活有时还会时不时给一点惊喜，总是在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来一些波涛汹涌。生活就是这样跌宕起伏，我们要习惯生活，习惯面对，笑一笑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是一首左克慧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改编歌曲，当时在发售时也是受到了大众的一致喜爱。继续分享，来自林俊杰，《就是我》。

这首歌曲就是我之前林俊杰就已经在音乐人卡斯乌为陈洁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见识到他的创作功力。之后林俊杰与卡斯乌初次见面后共同创作了该曲，这也是二人的首次合作。同时这首歌也是作为音乐专辑《月行者》当中专辑的第一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主题歌里有阳光，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追》。

这是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副歌部分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感觉充满阳光而且冲劲十足。歌词中探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往前改，鲜明的描述正在进行的感觉。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是邓紫棋在13岁时创作的歌曲，被男生表白时的心迹和内心的不确定促使她写下这首歌，记录了当时的感情萌芽。 2010年该曲完成了录音工作，并且为音乐专辑《My Sister》第一首主打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好的，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菲尔的《你的微笑》，也是由菲尔团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于同名专辑《菲尔乐团》当中，为专辑的第8首歌。这是一曲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菲尔乐团高超的唱功和创作功力。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就是爱》，也是发行于2004年的专辑《城堡》当中。生活的困难就像弹簧，你压得越狠，它反弹得越高，不如轻松地应对。很多时候以柔克刚往往会解决，往往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0: 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喜欢《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

0: 客，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科科长刘春，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先请刘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刘春。
1: 刘科长，首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滁州市市场监管局在知识产权法治宣传方面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2: 国务院2026年7月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指出，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知识产权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着力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全市创新主体和广大市民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显著提高，全社会尊重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意识显著提升，市场监管干部的知识产权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知识产权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侵权假冒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我们致力于通过制度完备、实施精准、评价科学、责任落实的工作体系，让知识产权保护成为法治滁州建设的一张样例名片。
1: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滁州市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效呢？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滁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势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连续5年获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五，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2: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三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深入产业聚集区，开展一企一策精准诊断，同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活动，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手册，向居民讲解生活中的商标、专利及地理标志知识。二是深化府院联动多元化解机制，我们联合法院系统，将调解端口迁移，司法资源下沉，有效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2025年，我们联合南桥区人民法院组织府院联动知识产权纠纷现场集中调处14场，通过先行调解与司法审判相结合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515件，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320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的维权时间与经济成本。 三是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我们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知识产权领域信用信息归集，建立知识产权信用承诺制，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等。2025年，依法联合法院对一名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处有期徒刑实行的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四是设立全省首个地市级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我们专门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板块，常态化发布海外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海外知识产权动态信息，同时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联络服务站11个，实现海外纠纷应对指导工作网络全覆盖，对3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了应对指导。五是创新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我们采取市区联动驻场监管服务前置的监管模式，在狼牙山庙会、滁州首届安团家博会等大型展会现场设置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将晦涩的法条转化为大白话，通过讲解商品包装细节、防伪标识辨别等方式，帮助群众提升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查处了展会知识产权案件2件。
1: 好的，这些创新举措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啊，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具体的典型案例呢？
2: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第一个是王国某等制造假冒品牌吸骨案，2025年6月，根据权利人举报，滁州公安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捣毁犯罪窝点7处，现场查获假冒品牌吸骨2.3

0: 3万套，配件及包材8.6万件，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该案实行了对制售黑色产业链的全链条打击。第二是假冒注册商标猎眼案。2024年初，涉案当事人在滁州市琅琊区租赁民房作为制假窝点，购入散装饮品及假冒知名品牌包装装材，通过灌装、贴标等方式生产假冒品牌饮料对外销售。2025年7月，南郊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4名被告犯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1个月。2025年9月，南郊区人民法院向明光市市场监管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明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启动立案程序，于2025年10月作出列入严重违法实行名单决定，列入期限为3年。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高效运行和执法司法的强大震慑力。
1: 这些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呢？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全链条保护，完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二是深入推进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品牌，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创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以面对面调解破解纠纷难题，以手把手普法强化保护意识；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以增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
1: 非常感谢刘科长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10张专辑。出道10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

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

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一来进贡。
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天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

0: 起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

0: 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深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2: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行驶》。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接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4: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5: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就像星空中的星星一样，每颗都有其独特的光辉和轨迹。也把今天的每一首歌送给最独特的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

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在林俊杰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有一首歌是以英式摇滚为基调的，这首歌叫做《突然累了》，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这也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事业上升期，他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说，说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疲惫与情感。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乐风，在歌曲中展现了较为无赖邋遢的一面，呈现出了独特的林俊杰男人。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正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料。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

跟大家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一起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这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当中多余的解释一语双关，既指故事中男主角无力的辩解，也隐喻现实中感情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

0: 2021年1月，中国国家航天总局发射了首批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
0: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 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兆比特每秒， 下行 100兆比特每秒 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 需要大约4到5分钟。 如果换成100兆比特， 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2: 杨磊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在贵阳花溪
3: 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4: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游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的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万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
5: 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
6: 排水沟多宽？全市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
8: 30年的经营权。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9: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4: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

0: 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5: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4: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2: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5: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2: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2: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必须。

0: 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28号，市委书记吴进赴天长市调研项目建设、水库安全、电力改造升级等，并深入走访企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君乐宝年产16万吨乳制品产业基地项目正在有序施工。吴进看建设进展，问困难问题，提出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科学有序组织施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力争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在镇集镇东风水库查看相关工作情况后，吴进强调，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抓紧抓实除险加固等工作，确保水库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应对，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来到仁和集镇天润小区现场了解电力改造升级情况后，吴进指出，电力保供事关民生福祉和发展大局，要加强运行调度，优化供电服务，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吴进走进华丰电子大发化纤生产车间，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他叮嘱相关部门要想企业之所想及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健康成长。调研中，吴进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苦练内功，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及时了解群众所思所想，直面问题，主动服务解决诉求，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市委常委、天长市委书记张秀山参加调研。通讯员崔彪报道。上半年，中心苏厨高新区交出一份厚实的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6.2%，五大指标增速均居全市第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心苏厨高新区党工委立足省际合作共建园区实际，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干好一件件实事中校准政绩观的坐标，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实际成果，以实干实际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考题，以争先敬畏的姿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园区作为跨区域合作样本，在央视焦点访谈和安徽新闻联盟

播或专题报道，并入选全市学习教育正院典型案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习教育启动后，园区党工委第一时间举办专题读书班，班子成员坐下来读书，静下来思考，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逐人交流，随机发言，在思想碰撞中正本清源，学得扎实，想得明白，干得才笃定。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园区党工委严格对照四方面16项要求逐条过筛，班子成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问题清单立起来的同时，整改措施逐一对应，链上苏储已形成常态化机制。一批原本在外省的包装耗材、精密零部件、环保设施采购订单，被成功转化为园区内部的就近取材。从物理集聚到化学融合，园区正把隔墙供应从愿景变为日常。今年以来，中兴苏储高新区设立综治中心，并开通涉企纠纷调解绿色通道，调解纠纷243起，园区干部常态化房企入村，355家平台企业走访和诉求办结均实现100%。这不是挂在墙上的数字，而是一家家企业从试试看到留下来的真实选择。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8月28号晚，我市第14届民生杯乡镇综合文化站文艺调研在狼牙山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在展示我市基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来自全市各县市区乡镇综合文化站精心编排选送的18个优秀节目轮番上演，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节目内容涵盖舞蹈、歌舞、乐器独奏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根植滁州本土文化，紧贴时代新风，民生实景与乡土风貌，既展现出浓郁的皖东地方特色与深厚人文底蕴，也生动呈现了新时代滁州乡村面貌、乡风文明建设和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此次民生杯文艺调研，既是对全市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能力、文艺创作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搭建基层文艺交流展示、群众文化互动共享的重要平台。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近日，我市开展滁州友让共听新生新就业群体调研活动，来自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多家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分组走进网约配送、快递、网约车一线，以跟跑、亲历、换位的方式走上新就业群体岗位，近距离倾听新业态劳动者心声诉求。本次调研活动划分成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3个专项小组，各小组在企业业务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与实操提示后，正式开启1天的实地调研。调研干部接对一线从业者，有的跟随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跑单配送，有的走进快递网点参与包裹分拣、上门派件，还有的随同网约车司机接单营运。大家化身城市奔跑者，切身感受接单派单奔波赶路的辛劳，直面骑手司机日常遇到的派单考核、停车停靠、劳动保障等现实难题。岗位实操体验结束后，各调研组集中开展复盘座谈，大家结合亲身经历，梳理汇总一线从业者反映的薪资考核、平台算法、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共同研讨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南桥台毛婷婷报道。入夏以来，南桥区开展夏日送清凉主题活动，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将消暑物资与诚挚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在同乐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台爱心冰柜静静矗立，源源不断为奔波在酷暑里的一线工作者送上冰镇饮用水。
往来骑手、环卫工人等络绎不绝。大家趁着工作间隙，从爱心冰柜取出一瓶。

冰水短暂消暑歇脚。今年以来，累计投放饮用水200箱，4800瓶。部分驿站还配套提供西瓜等消暑物资，把清凉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小小爱心冰柜传递城市大大温情。接下来，南郊区还将坚持把关怀落到一线，以细微的民生举措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雨，东北风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9月1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与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

0: 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个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发展，也成为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美好时光的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

0: 莱安店、东骏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8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选择那些刻在记忆当中不再重复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深刻描绘都市情感变迁的经典粤语歌曲《人来人往》。创作灵感来源于林夕对人际关系和都市情感的观察。歌曲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释怀的故事，表达了对感情的矛盾、无奈以及最终的豁达情怀。编曲陈辉阳的钢琴编曲与林夕的词相得益彰，放大了歌曲的情绪和故事感。人来人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都市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的深刻反思。它教会人们在面对失去时如何释怀，强调珍惜当下和保持豁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这首歌仍然被无数的乐迷奉为经典，是陈奕迅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

0: 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作为曾经年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作，通过讲述光阴的故事，触动了人们对于往事的怀念。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曲颖，加速度。

来自曲颖的佳作，灵感来源于电影《罗拉快跑》，剧中主人公罗拉执着面对生命与爱情的态度，让曲颖颇为感动。后来在听到杨维普写的曲子之后，颇有感觉。王海

歌曲来自孟非传的《不值得》，粤语版叫《不能爱恋，只能暗恋》。2013年10月22日，曾一鸣全新翻唱单曲《不值得》首发。这首歌也是一首比较伤感的 R&B 歌曲，曾经也是火遍了很多的一些咖啡店以及酒吧。

0: 的范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我们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

0: 啊，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徐怀钰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徐怀钰用清亮又有韧性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歌让徐怀钰一夜爆红，专辑发行不到三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他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必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曲里融入了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完成了与青春的对话。

在1998年十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20 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满是勇往直前的元气。

将来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充满了画面感。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即使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简讯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2001年的专辑当中，是徐怀钰转至魔岩唱片后的作品，还拿下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曲十大金曲奖。当时的他正在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他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 Bad Girl 坏女孩是2007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迪斯科女王唐娜·桑玛的经典曲目，也是徐怀钰的转型之作。为了打破之前的可爱形象，她在宣传照和 MV 里以性感的造型示人，专辑首周就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三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0: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分享陶喆的音乐作品。在1997年，陶喆推出了自己的

0: 首张同名专辑 David 陶。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流沙》，由娃娃作词，陶喆本人作曲。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旋律优美，节奏感强，也使得这首歌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听觉上给予歌迷一种美的享受。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在乐坛，陶喆被称为 R&B 教父，而在第一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歌。这张其实是以 R&B 为主的专辑，一经发行立即掀起了一股旋风以及热潮。之后专辑的成功也让陶喆本人成为了整个华人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歌手。陶喆被视为将西方的 R&B 流行音乐引进华人音乐的首要指标。歌曲《飞机场》

10:30是一首丝滑型的 R&B， 整首歌洋溢着生命最自由的情感韵律。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呈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作了专辑《I'm OK》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用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音乐

2003年，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且演唱，推出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陶喆说，他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将心中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中，而民谣风格的《寂寞的季节》也真挚动人地描绘了现代人的寂寞。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2003年《黑色柳丁》专辑发表之后，陶喆以音乐为中介，深刻剖析社会现象。于是经过2年多的构思之后，陶喆与其合作过的《黑色柳丁》的拍档填词人娃娃再度携手，创作出了专辑主打歌《爱我还是他》。古典的钢琴和弦乐衬托的老手法，表现了情爱当中的小伤感，感情的升华随着音乐循序渐进。歌词直指人心，无力面对现实的挣扎，以及面临道义与最爱抉择的煎熬。爱我还是他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曲，其实除了指向感情方向，它表现的更多的是身旁多数人现阶段所面临的挣扎。为求发展，必须远离家乡，做一个职场发展的抉择，安全与未知的抉择，最爱与道义的抉择，命运与良心的抉择等等。

2006年，陶喆推出了第五张专辑《太美丽》，因为他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中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将专辑取名为《太美丽》。这张专辑是一张概念清楚的专辑，真实反映了陶喆的心情。他延续了陶氏情歌的一贯好听的原则，既流行又不落俗套。同名主打歌曲《太美丽》洋溢着轻柔缓和的调子，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佳品。

0: 你最美丽。
1: 歌曲《就是爱你》是陶喆2005年专辑《太平盛世》中广为流传的歌。这首歌曲的绝佳旋律作曲是陶喆创作实力和经验的高度提炼。这首歌是专辑中最能表达太平盛世主题的一首歌，旋律活泼感人，通过陶喆的演唱，有了一种暖人心脾的感动味道。

在《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选段创作的《苏三说》这首歌。这首歌沿袭了陶喆以往的那种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

爱情故事。陶喆大胆地在 R&B 曲风中还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完全没有让人感到不舒服、感到怪异的地方。简洁而富有韵味的结合方法，反而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

0: 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 R&B 教父陶喆的音乐代表作。接下来要听到的第一首歌《Melody》，这是陶喆为前女友刘公显创作的歌曲，而歌名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英文名，因此也就有了双关的意思。陶喆也坦言，这首歌是在分手时写的，写歌时的感觉是一种没有写完也没唱完的情绪，而女友就像是一首忘不了的歌。

0: 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的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0: 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终于我等到。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
1: 我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1: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首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3: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3: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2: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
3: 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2: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
3: 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
2: 你怎么知道呢？
3: 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
2: 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
3: 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
2: 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
3: 我一定很快回来。
2: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
3: 风飞到了一个果园。

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使女。那使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就从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破棉袄里扯出了一些棉花交给风。他说，这点棉花总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希望他快些好起来吧。风摸摸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谢谢你。风带着棉花飞到小茅屋里，但是已经太晚了，苦孩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过这样寂寞和痛苦的日子了。风把棉花放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一阵，

风慢慢地哭了起来。风坐在他可怜的朋友身旁哭了好久，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暴怒地喊叫道：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同情心，我发誓一定要你们都尝尝苦孩子所受的冷冻的滋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飞出了小茅屋，带着刺骨的寒气向四方吹去。现在我们就懂得四季的风为什么有些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苦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的香味同小鸟的歌唱，使我们觉得愉快，那是因为风在想使苦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总是带来雨水，那是风在哭，哭苦孩子的不幸，没有吃着他弄来的野杏。到秋天，我们见到风常常和落叶在一起旋舞着，而且尖声地歌唱着。冬天，我们就见到风是狂暴的，它愤怒地吹呀吹呀，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扫荡得干干净净。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个小石女的棉花在风里飘滚，但是那棉花没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件棉衣，我们把那棉花叫做雪。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豪子，从前有一枚豪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它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豪子是银子做的，它身上铜的成分很少，它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它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豪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豪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豪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豪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豪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豪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豪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豪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豪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 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的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毫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毫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毫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毫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毫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毫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毫子，他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
2: 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要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 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鸡在晚上看不见。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真，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

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看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0: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0: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0: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0: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0: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0: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

0: 老爷爷问
1: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0: 小百灵说，
2: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赤裸川。
0: 老爷爷又问，
1: 你还听到了什么？
0: 小百灵说，
2: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0: 老爷爷乐了，说道，
1: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0: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
2: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4: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露。
5: 哒哒
4: 哒哒，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6: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4: 那让我们快来听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5: 好的好的。
4: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5: 是的，没错。
4: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5: 是的，没错。
4: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5: 是的，没错。
4: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3: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

盼。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每一次出发都在与未知的美景来一场浪漫的邂逅，让我们一起去坐看云卷云舒，在这个八月寻绿纳凉，体验不一样的风景和人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八月十五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八月十五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

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男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2: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5: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6: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5: 剪完又会长出来呢？
6: 在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指甲由一种硬角质蛋白组成，这种蛋白是从表皮细胞演变而来的，随着角质蛋白的不断生成，指甲也会不断生长。
5: 指甲多少天长一厘米？
6: 指甲生长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的生长与人的新陈代谢有关。少年儿童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了，成人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5: 原来是这样的。
6: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

0: 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1: 我……
0: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2: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2: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5: 小红鱼提议道，
6: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5: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6: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5: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6: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5: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6: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5: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2: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1: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它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3: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1: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3: 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

0: 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1: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0: 小百灵说，
2: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赤裸川。
0: 老爷爷又问，
1: 你还听到了什么？
0: 小百灵说，
2: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0: 老爷爷乐了，说道，
1: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0: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0: 书包里的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中唐有两位大诗人，一个叫刘禹锡，一个叫白居易。这两个大诗人呢，关系莫逆，友谊深厚啊，两个人是互相欣赏，而且呢是互相唱和，经常是你写一首诗给我传来了，我读完之后好，我马上呢给你和一首，最后人家俩就编他们两位互相唱和的诗，就编了一个集子，叫《刘白唱和集》。白居易呢还曾经写过一句诗，四海齐名白与刘，你看自己夸自己，四海齐名，我和老刘，我们俩，除我们俩呀，估摸着这大唐天下当今呢找不出第三个了，就我们俩好。这两个人呢写的诗还有些相似之处，都是那么的通俗明白，流畅上口，但是呢又各具特点。白居易的诗在平浅中有铺张放纵之诗，而刘禹锡的诗呢在细致当中却比较节制约束啊，所以两个人被并称为刘白。不光两个人关系好，其实两个人呢还有一群共同的好朋友，比如元稹，比如韦楚客，这都是诗人呢，都是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好朋友。尤其元稹跟白居易并称元白，可见诗歌造诣也非常深的。那当然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都是这样。那等级相差很多的谈不到一起去，那必须是将遇良才，棋逢对手，这才能够在一起玩啊。所以四个人呢经常在一起玩。说在唐穆宗长庆年间，有一天呢，元稹、刘禹锡、韦楚客三个人呢没什么事儿，找在一起了，到哪玩去啊？找老白去吧。于是三人结伴呢就来到了白居易的府上。白居易一看三个好哥们过来了，那自然是热情招待呀，在家里排上酒宴，四个人呢是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聊天。这四位啊 都是大学问家，那聊天自然的话题跑不开古今兴衰呀。聊来聊去，聊去聊来，这个话题呀就锁在了南朝的兴亡上面了。南朝宋齐梁陈，对不对？这四个朝代兴亡更替，其中的历史，其中的教训，让人感慨不已呀。再想想当今天下，大唐朝当年多么的昌盛啊，可是一个安史之乱，嘿嘿，江河日下，现在呀朝政腐败，那多像当年南朝那些朝代一个个的由盛转衰呀。这历史的教训怎么就不接受呢？四个人呢是无限的感慨，这酒也喝到时候了，正好有兴致，四个人又是大诗人，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提议的，干脆呀咱们呢就在这酒桌上每个人作诗一首啊。这诗啊一定是怀古诗，怀哪里的古呢？就怀金陵。为什么怀金陵呢？金陵是六朝古都啊，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在此地往迭更替，这座古都见证了这六个朝代的兴衰灭亡啊。今天咱们不是在这里探讨南朝的兴衰吗？哎，就以金陵为题，咱们呢每人做一首怀古诗，怎么样？好啊，大家一听这不难呢，那大家都想想吧。于是这四个诗人呢，有转酒杯子的，有拿着筷子夹菜一边吃一边想的，有抱着肩膀皱着眉头在那里苦思冥想的，总之啊，四个人就开始想着金陵怀古诗了。这刘禹锡端着一酒杯，一边小口抿酒，一边思索我应该怎么写呢？金陵，六朝古都，我写哪一朝呢？金陵最早啊，应该是孙吴或叫东吴他的首都。这个东吴是被晋朝给灭的。对了，当时灭东吴啊，还真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当年呢，这个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谋划灭吴啊，因为当时三国魏蜀吴，这魏国被晋朝给篡了，蜀国早已给灭了，就剩下东吴了，所以晋武帝就计划着要把这东吴给灭掉，统一天下呀。当时呢，晋武帝就任命王浚为益州刺史，下诏让他修造船只，打好了船，然后渡江南下，兴兵伐吴啊。王浚接到旨意不敢怠慢，赶紧的找工匠造大船的，小船不行，长江天堑，小船哪过得去呀？造就得造大船的，造出来的大船每艘可装人2000多呀。大船周围以木栅为城，还修建着城楼望台，有4道门可以出入，这船多大呀，来回跑马都可以，那在当时绝对的航空母舰级的。在船头上还画着鸟首怪兽，干嘛呢？据说长江里有江神呢，画上鸟首怪兽就吓唬着江神，让着江神呢就不敢兴风作浪。这也不知道谁琢磨的，但是画在船头啊，确实挺威风的，就跟抗战时期那空军飞虎队似的，把这飞机呀都化妆成大鲨鱼那模样，瞪着眼，呲着牙，让小鬼子看到啊首先吃一惊，在气势上就压倒对手啊。

所以当时这王浚所造的船舰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亘古未有。造这么多船，那得费多少木头啊？找来工匠天天的吭哧吭哧，叮当叮当，在那里凿木头、锯木头。那锯下来的很多的废木料，很多的木屑、碎片、爆花，顺着江水就流到下游了。因为王浚当时是益州刺史，在四川这一带呢，所以顺江而下，那还不被人发现呢。吴国当时建平太守叫吴彦，一看这江面之上那么多木片，坏了，这肯定是上游啊，这晋国在造船呢。哎呦，赶紧的报告给吴主孙皓，说这晋国呀，他现在一定在制造船只，那甭问了，肯定对咱们东吴觊觎已久，马上要对咱们进行武力打击，肯定要攻打咱们。咱们呢，应该在建平赶紧的准备好增兵防守，只要他晋国攻打咱东吴，必过建平，建平攻不下，那晋军终不敢东下，咱们呢就太平无事。还有要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在那里啊增兵。可惜呀，现在的东吴主不是孙权了，是孙皓了。孙皓就是个暴君呢，天天吃喝玩乐，哪管这个呀，根本就不听吴彦之言呢。打什么打呀，啊，打我们东吴啊，嘿嘿，他们还嫩点儿，怎么呢，我们有长江天堑呢。你琢磨琢磨，最近这一百来年打了几次了，那曹操打咱们东吴赤壁大战被咱们一把火烧跑了，那刘备打咱们东吴夷陵大战被咱们又一把火烧跑了，咱有长江天堑呢，咱怕他作甚呢？再说了，我这都城建业就金陵啊，固若金汤啊。你别忘了，金陵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石头城啊，他用什么能够把石头城打破呢？啊，你呀，嘿，你不必担心，他根本打不过来，虚张声势而已。退了下去就不听吴彦之言呢。哎呀，这吴彦一听，我贪这么一主公怎么办呢？这主公不着急，那我作为臣子的，我不能不着急呀。万一哪一天那王浚真的顺江而下打过来，那我打我建平，我建平一完是我的责任呢，我必须啊早做准备。本来想给皇上要点兵，皇上不派兵，那不派兵啊只能在这江里头啊，哎，弄一些障碍物了，让他的船不能够那么顺利的过来。那弄什么障碍物呢？这吴彦呢也有主意，就在这个江面险要的地方啊，叮叮当叮叮当打上大木桩子，在这个木桩子上拴上铁链子，就把这个大江啊给拦腰截住了。我下面有铁链子，你船过来呀，就得被铁链子挡在外边，那不是一道，好几道呢。另外呢，又让铁匠打造那大铁锥，非常尖的大铁锥呀，每一个都有两个胳膊那么粗，一丈多长啊，废铁不废铁呀？嗨，为了挡敌人呢，废铁铁就废铁吧，让人把这一丈多长的大铁锥尖儿冲上，把它倒过来，然后呢种在江底下，那个尖儿呢离着江面也就有二指的距离，如果这王浚的大船过来往前这么一走，扑

0: 噗噗，全都撞到我这暗礁上的人造暗礁，非得把他的大船呢给捅破不可呀！这大铁锥太尖了，噗，来个眼儿，来个眼儿，他的大木船就受不了，咕咚咕咚就得往里灌水呀。这么一来，来一艘，扎一艘，扎一艘，漏一艘，漏一艘，就沉一艘，反正是嗖嗖嗖，全给他沉喽。我让你攻。那不得不说呀，这吴燕还真有主意，就派人呢，就开始在这江里头设置障碍物。可惜呀，人家王俊呢，那早就派人去打探了，知道这木头片子、木头屑往下这么一流，肯定东吴得有所防范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赶紧派好奸细给我打探，东吴那边是不是要在建平增兵，是不是有其他设施，打探清楚了，赶紧回来向我报告。还没把人派出去呢，坐镇襄阳都督荆州诸军事晋朝大将杨户就把奸细也给他送来了。怎么呢？杨户说了，不用你麻烦了，我呀，早就给你抓住了吴国奸细，吴国间谍呀跑我们这里打探消息了，被我抓住了，那正好啊，撬开他的牙，我们得知了吴国用铁索拦江，暗制铁锥，这两种措施都已经给你问明白了，请王将军早定对策。
1: 哦，
0: 王俊一听，就这两招啊，好破！来啊，先给我做几十个大木筏子，每一个大木筏子跟那船呢做的大小一样，但是你别忘了，这木筏上面没建筑物，就往前飘的，这筏子上扎上草人，草人身上披甲执杖，让善水的士兵啊乘筏先行，带着草人啊先行。那前面那江底不是有铁锥吗？啊，噗噗噗，这铁锥啊倒是全扎上了，但是扎到筏子上了，这个筏子它不怕漏水呀、啊、本来筏子它就是泡在水里的，你在筏子上你鞋底都湿的，因为它是有一根细木一根细木绑成的，所以你扎它呀，扑倒也扎上了，你呢也拔不下来了，这筏子继续往前奔奔奔奔奔，带着这铁锥，全把这铁锥呀、啊、给带跑了，用筏子排雷，全给排了。那说还有那拦江铁索呢？没关系，王俊也有招，做火炬，大火炬呀、啊，长着十余丈，大的数十围，灌上麻油，就放在船前。遇到铁索就点起火炬烧呗，就把这铁索呀先烧红了，后烧化了，最后呢崩全断了。铁索断后，船再往前走，那就是畅通无阻了。结果就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11月，王俊率领水陆大军自成都是沿江而下，过瞿塘峡、巫峡，一路是势如破竹啊！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初三攻克西陵，初五攻克荆门一道，初八攻克乐乡，几乎这一路之上啊，兵不血刃，无坚不摧。什么夏口啊、武昌啊，这些守卫的吴军都不敢抵抗啊，纷纷是望风而降啊。王俊的兵锋是直抵石头城啊。等到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吴主孙皓啊这才醒悟过来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打吧。 哪有兵了？这不打不打怎么办呢？人家已经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劝，事到如今，大势已去，您呢，干脆投降吧。没办法，孙浩就举起了降旗，向王俊递上降表，我们呢，不打了，不玩了。太康元年280年3月15日，王俊率兵进入石头城，孙浩作为投降之君，准备了亡国之礼，驾着素车白马，袒露着身子，绑着双手，衔臂牵羊，大夫们一个个身穿丧服，世人抬着棺材，率领着东吴皇室那些太子啊，那些王爷呀、啊、等等，到达王俊军营门前，向王俊投降。王俊呢，亲自为这孙浩松了绑，接受了玉璧，烧掉了棺材。那意思，你只要投降，不杀你，把孙浩送往洛阳。吴国最终被晋朝所灭，西晋终于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数十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又归为一统。刘禹锡把这往事给想起来了，而且刘禹锡呢，年轻的时候啊，就曾经游览过江南，但是呢，没到过金陵。后来就任河州刺史，经常在河州啊垫脚东望金陵。那当时啊，他有一个朋友写了五首诗，叫《金陵五题》，就给这刘禹锡看。刘禹锡呢，受此诗启发，也就写了《咏金陵》的五首诗，送给自己好朋友，就是白居易看了。白居易一读这五首诗，哎呦，赞不绝口啊！尤其其中一首叫《石头城》，写的最好啊。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怀。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好，好啊！当时白居易就说：“朝打空城寂寞怀。”语言虽淡，但是蕴满深情啊，涵盖古今啊。我看今后的诗人呢，再也没有更好的词语来描写金陵了。白居易给这刘禹锡这首诗这么高的评价，那么刘禹锡今天呢，还得为金陵再写一首怀古诗。那人家都说了，再也写不过那首诗了，那就不能从金陵下笔了。从哪下笔呢？哎，想起来了。金陵不远有一座西塞山，那是当年东吴的江防要塞呀。西晋的水军就是从这里突破缺口，直捣金陵，吞灭吴国的。我干脆呀，就以西塞山为题，在这个地方我怀怀古。刘禹锡想到此处，这一杯酒啊刚刚喝完，他啪的一下子把酒杯往桌上一拍，我的诗成了。哟，在场的白居易啊、元稹呢、韦楚客一听，好家伙，刘兄这好敏捷呀，这诗就成了，诗成了。我这首诗啊叫西塞山怀古。哦，哎，快快读来听听。嗯，刘禹锡啊站起身来，就吟诵了一首七律。
1: 明律夜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刘禹锡啊，站起身来就吟诵了一首七律：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鲁迪秋。哎呀，这首诗歌呀，就借着西晋大将军王浚率水军从益州出发，顺流东下，一举吞灭东吴的史诗，感慨了大唐王朝如今藩镇割据、中央号令不行的现实，对仗工整，声调铿锵。白居易一听，啪的一下子是拍案叫绝呀，哎呀，我们四个人呢，一起在这里探离龙，没想到啊，哎，被你刘孟德一人先抢到了离龙垓下之珠啊，剩下离龙一鳞半爪还有什么用啊？你这诗写的太好了，你都偷掉了离龙珠了，我们逮那条龙有什么用啊？干脆呀，我是不写了，我服输了。元稹一看你不写，我也不写了。嘿，韦楚客心说话，你们三个诗都比我写得好，你们俩都不写了，我还舔个脸写一首再给刘禹锡比，我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写了。就这么着，元、白、韦三人都搁笔不写，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古今传颂啊。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宗派，那就是禅宗。禅宗对中国的文化史影响特别大。在禅宗的历史上啊，曾经出现过五家七宗，又称为五宗七派，或叫五宗七家，这都一样啊，也有叫五派七流的，都是一个意思。五宗指的是临济、曹洞、维养、云门、法眼。那临济宗 往下又分出两派，一个是黄龙派，一个是杨奇派。杨

剃度落法了，对这个佛理那是非常的精通啊。他住锡的这座禅院呢，位居当时佛教禅刹的往来要冲之处，经常南来北往很多的行脚僧到这里就挂单住一下，茶陵玉都会热情招待呀。可以说呀，供养寻师访道的行脚僧人。那么听说杨岐方慧禅师来了，哎呦，把这茶陵玉禅师啊给激动坏了。怎么谁不知道杨岐方慧是当今大德呀，那是有大机用的禅师啊。你别看我对佛经那也是破万卷呐，对这佛理也是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呢，我总觉得我一直没能开悟，一直啊就差那么一层意思，但是差哪呢？我老是琢磨不明白。正好啊，杨岐方慧禅师来到我的道场，我呀得向人家好好的请教，让人家好好的点化点化我，给我开示开示。所以他非常高兴啊，机缘难逢啊，赶紧整衣摄心，热情招待杨岐方慧，可以说各方面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是虚心的向杨岐方慧请教佛学要旨。哦，杨岐方慧一听你向我求佛学要旨，哎呀，心说话，你难道不知道求即不得，得亦不真吗？这佛万万不可求，因为他根本的没得求，你一旦求就会执着，说我禅修吧，说我念多少经吧，说我天天的诵着佛号吧，那玩意儿都没用。怎么？那永远都落在第二义上，你永远发现不了佛。佛在哪里呢？佛就在你的身上，就在你的内心，只不过呢你被自我给蒙蔽了。看来茶陵玉啊，虽然精通佛理，但是还有我执和法执所在呀。想要真正的能够发现真我，发现心中的佛，那你就必须打破这个我执和法执。杨岐方慧一代宗师啊，一看茶陵玉向自己询问佛学要旨，杨岐方慧呀就举了一条现成的公案，说过去呀，有那些刚参法位的和尚，每次去请教法灯禅师，说这个百丈禅师啊曾经说过，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那么百尺竿头了还怎么更进一步呢？你看这个杆子一共一百尺长，你都已经到了杆头了，你怎么再往前进步呢？往前没有了。所以就问这法灯禅师，那每每这个时候啊，法灯禅师总是回答一个字，悟。哪个悟啊？厌恶的悟。那么大和尚，你今天既然问我什么是禅家要旨佛家大义，哼，我也告诉你，就是这个悟字。今后啊，你可要好好的用心参悟参悟啊，只要能够把这个悟字参透，必然能够透彻自家的消息，都已经点出来自家消息了。可惜呀，茶陵玉马上就把自己的执着心放到了悟上面了。你看杨岐方慧

告诉我要参悟，那行了，我打着开始啊，我就要努力的参这个字。哦，这个悟字里面到底包含着什么禅理呢？这里面肯定有秘密之意呀。哎呀，这里面肯定有机关玄妙啊。我得参它，我得参它，我得好好的参它，参好了它，我就能够开悟成佛了。打着开始啊，这杨奇方慧算是没干好事儿，把这茶陵玉啊就给钉到这个"悟"字上了。这茶陵玉和尚每天，甭管是吃住坐卧，甭管是什么时候，哪怕是脑袋当中稍微的有个念头，那都得立到这个"悟"字上。3年的光景一溜而过。这3年，茶陵玉就参这个悟字，参了3年。哎呀，真是这也不得，那也不得，寻他不得，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开动智慧，就参这个悟。结果参了3年多，仍然没有悟，没参出来一个所以然来。怎么呢？你老把心执着在一个地方。他能悟得了吗？你执着在悟，那就和执着在不悟是一个样子的。你执着在佛，那就跟你执着在魔是一般不二的。所以你整天念叨着，就想着我要成佛，我要修炼，那完了，怎么了？你永远修不成，因为你执着于成佛。就和执着于成魔没有任何区别。这茶陵玉啊，就被这杨奇方慧给拐到了这一个字上面了。说3年后啊，有这么一天，这茶陵玉受一个施主的邀请，人家请他呀，到施主那里给人家祈福普照，做一做佛事可能是。那么他呢就去了，路途较远呢。于是茶陵玉就找了一批坐骑，他也没什么好坐骑，跟现在那当和尚的不能比呀。现在那当和尚的有些有钱啊，开着宝马、奔驰、卡迪拉克。人家茶陵玉呀，你别看那真正的是个大和尚，那不是像有些人似的只佛穿衣、赖佛吃饭。但是人家这大和尚，人家没有什么好坐骑。就是一匹呀，又瘦又小，还有一条腿啊，是瘸的，那么一匹瘸驴。茶陵玉禅师就骑着这匹瘸驴上路了，还像平常一样，他甭管什么时候，全神贯注都在杨奇方慧给他说的那个"悟"字上。他坐在驴上。这驴一走，咯噔咯噔咯噔，怎么这动静啊？瘸驴吗？他随着那驴呀、啊，也在想，呜呜呜，全神贯注，就在这个字上。您注意呀、啊，这个时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人呢，是忘掉了自我的人。禅宗认为，人和佛没有太大的区别。每个人天生自足佛性，就说每个人跟佛是不一不二的，这种佛性是涵盖乾坤的。那为什么这个人他成不了佛呢？很简单，当你出生之后几个月内，你就会产生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过去被称之为小我，而这个小我呀。就会蒙在你的大我，也就是你的佛性、你的正法眼藏，它的上面给遮掩住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人所观察世界，都是用小我之眼去观察，都是根据自己的喜恶去观察世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因为你所关照的世界呀，是经过了你的是非处理过的。那为什么佛家说世上的一切皆是虚妄啊？有些人不理解，其实就只这个说的。因为你按照自己的习物去关照的世界，就等于戴了一个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世界，那你看到的都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是经过你的小我之心扭曲了的。那怎么才能成佛呢？很简单，只有泯灭掉这个覆盖在大我上面的小我，让大我大现光芒，等到它出来了，就和宇宙之间的这种佛性融为一体，不一不二了。听着简单，但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小我呀，时时刻刻都在那里盯着，不让大我出来。比如这个小我就把眼睛盯在了成佛的欲望上了，坏了，你成不了佛了。为什么呢？你执着在佛上了，你看到了所有有关佛的事情你都高兴，你看到了所有不关佛的事情你就不高兴，你看到了别人吃斋行戒你高兴，你看到了别人阴妄酒你就不高兴，你看到了放生你高兴，你看到别人杀生，哎呦那可不行啊，罪过罪过。其实你已然执着了，其实现在你已然用你的小我去关照世界了，那你本身具足的那种佛性怎么会出来？你怎么能够成佛呀？那说有没有这个小我不在的时候，这佛性能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有。什么时候啊？忘我之时。什么时候忘了我，这个时候你的自性就会出现。但是可惜呀，一瞬间的功夫，你的小我又会过来抢班夺权，他又会蒙住了你刚刚显现的自性。所以历来禅师去点化他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引诱他人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然后单刀直入，啪一下子就击中他的本来具足的佛性，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在此大彻大悟。所以为什么叫棒喝棒喝呀？你过来没干嘛呢，帮照你头上给你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你懵，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发现自我，你成佛了。喝一样，嗷的一下子你当时脑袋一懵，这个时候你没有小我存在，一瞬间的时候你内心的大我自性就会显现。如果你能把握住这一瞬间，那你就大彻大悟了。但很可惜呀，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那位爱鹤的林机一玄他不曾经说过吗？说你别看我天天的鹤这个鹤那个，但是呢我的鹤呀，有时一鹤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鹤如巨地金毛狮子，有时一鹤如探干蝇草，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啊。能不能在这棒喝一瞬间把你打醒，那就得看你自身的慧根了。杨奇方慧看到茶陵玉，还问自己什么是佛法大义，什么是禅家的秘旨，还问这话呢，就知道他仍然有我执，仍然有法执啊。干脆呀，我就把你的心先拴到一个字上，等到机缘成熟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字给你断了，或许能让你开悟。那么茶陵玉这一次就骑着这头又弱又小还瘸腿的驴，一路之上以力前行，正好呢走上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桥，就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木桥年久失修了，上面一个窟窿一个眼子的，有的桥板都断了，连驴带人往桥上这么一走，
这驴是瘸驴。

0: 一走咯噔咯噔咯噔，这瞧啊，还忽山忽山忽山，你这多危险吧。但是这些危险呢，查灵玉一点也没感觉到。怎么呢？他的全神呢都关注在那个物字上了，他现在处于一个忘我的境界。这瘸驴呀，不但腿瘸，眼神还不好，走着走着前面桥板上有个破洞，他没瞅见啊，噗，这一蹄子正踩在这个破洞上啊，哭嚓就陷下去了。这驴本来就瘸，整个驴往旁边那么一掀，扑通一下子就把在驴上的茶灵玉禅师给掀下来了。这茶灵玉冷不防啊，全神贯注啊，忘我的境界呀，他根本没在乎路上什么情况啊，啪一下子就摔在桥板上。啊呜，他都摔到桥板上了，不知不觉还脱口而出那个字悟。他这么一摔一腾字一出，啪，怎么呢？这桥板整个的就打在了茶灵玉禅师的自性上面。因为他处于一个忘我状态，他的小我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游离状态，而他的内心的大我已然显现，只不过他没有知觉罢了。这一摔直接的单刀直入，一下击中了自性的茶灵玉禅师，当时那就如同水清鱼贯，豁然开朗啊，哎呀，哈哈，他大喜过望啊，当时就吟诵了一首开悟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你看这首开悟偈写得太明了了，我有明珠一颗，这明珠是什么呢？就是自足的佛性。人人本来都有这么一颗明珠，只不过呀，久被尘劳关锁，被你的小我，被你的自我意识给关锁起来了。而一旦你能够泯掉盖在这明珠这自性身上的那尘劳，那小我，这自性啊自然会大现光明的。而大现光明之后，就与宇宙万物所具有的佛性融合一体，而不一不二了。这就是照破山河万朵，涵盖乾坤呢。茶灵玉就此开悟啊，马上啊就拜会杨岐方会，把自己的这首偈子呈上杨岐方会，请杨岐方会印证，看看自己是否已经明心见性了。这是个毕业论文呢，杨岐方会一看呢就明白了，茶灵玉已然真正的明白了参加大义呀，欣喜的为茶灵玉认可了。那后来呢，茶灵玉就收下一个弟子，叫做白云守端。这个人呢在禅宗历史上也非常有名，他后来就承嗣了杨岐派的宗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唐朝大诗人王维被人称之为诗佛，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王维字摩诘，名字加起来就是维摩诘。这维摩诘是佛经里头著名的一位智者呀，专门的有那么一本经叫《维摩诘所说经》，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王维得到诗佛的称号，那不是没缘由的。不光诗写的富有禅意，而且呢，人心有的时候也如同佛心一般。怎么这么说呢？王维在盛唐时期呀，才华横溢，不仅写诗写得好啊，画画、音乐，那都是当时的绝对大咖呀。所以当时很多的朝廷权贵都争先恐后的跟着王维结识，干嘛呢？附庸风雅嘛。那么当时就有一个王爷，爵位是宁王，名字叫李宪，在当时地位显赫呀。地位有多显赫呀？他乃是唐睿宗李旦的长子，最开始被封为永平郡王，后来被立为皇太子。按说呢，这江山就该是他的，不过人家后来让位给三弟李隆基。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人有大智慧呀，非常聪明，一看自己啊不是当皇帝的料，干脆我也别争皇位了，我让给三郎，我还卖个人情，省得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所以李隆基当了皇上，你想想能不对他哥好吗？啊，他哥让的，那虽然凭自己实力皇帝也是自己的，但如果他哥不让，那不又得费心思动手腕，最后弄得自己一身腥吗？现在哥哥让了，非常感激呀。所以呢，对着李宪是大加赏赐，就封为宁王，而且呢还曾经让他担任过太子、太师、太尉。你别看宁王李宪觉得自己啊不是当皇帝的料，但是人家能文善诗，通晓音律，而且呢对一些乐器掌握的特别好啊，善敲节鼓，打击乐好，善吹笛子。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他跟着李隆基不愧是亲哥俩，两个人都富有这音乐天分。那王维也是当时一个大音乐家，又是当时名士，所以李宪特别喜欢王维，经常的把王维邀请到自己府上来宴饮，来谈论诗歌，谈论音乐，两个人处的还挺好。说有这么一次，宁王李宪又在府上是大排宴宴的，这一次也请了王维，还请了很多当时的名士， 名流宁王在府上是大排宴宴啊，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大家吃的不亦乐乎。当然不光吃不光喝呀，这都是些名流，在宴饮的同时哪能没有乐舞呢？啊，啪啪啪，宁王一击三下掌，就见从两廊之上飘来两朵粉云呐、啊。大家仔细一看，哪是粉云呢、啊？是来了两群舞女，汇集到大厅正中，成为了一支舞队。这个时候，两廊乐声起，舞女们是翩翩起舞，舞姿是十分优美，博得在场名流是阵阵喝彩声啊！好，跳得好，跳得好啊！哎呀，这也就是在宁王府上，咱们有此眼福啊，可不是吗？宁王培养这群舞女，哎呀，煞费功夫啊，调教太好了，哈哈哈哈！大家看得特别高兴，宁王一看大家高兴啊，自己也高兴，美，怎么呢？这支舞女队，嘿，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啊，从选人到排练，哎呦，就为了让他们排好这支舞啊，本王头上平添了好几根白发呀，还不错，令人欣慰啊！今天跳的每一个都跳得那么的优美，嗯，没给本王丢脸。怎么呢？宁王笑着笑着呀，不笑了。怎么不笑了呢？他又发现，在这舞女队伍当中，人别的舞女都是面带微笑，举手投足，美目顾盼，手眼身法步都配合得非常的和谐，唯有一个舞女自打跳起舞来，这脸上就没有笑模样，一脸愁云，双目无神，发散，举手投足和眼神都对不上，机械的在那跳舞，别的舞女翩翩起舞，跳的都特别的好，唯有这么一个在里面显得特别的不合群，让整个舞蹈看起来就是那么一点不顺序，有的时候神情恍惚，别人抬起右手，他把左手抬起来了，别人迈出左脚，他把右脚迈出去了，就是那么不和谐，有的时候慢半拍，哎，宁王这心里烦的，一看怎么是他呀，宁王心说话，在场的那么多懂歌舞的能看不出来吗？尤其那王维还在那坐着呢，啊，王维能看不出来吗？大家鼓掌喝彩，给我面子，回去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一出我的府你看吧，大家肯定窃窃私语，宁王调教的这一群什么玩意儿啊，啊，尤其中间那女的像家里死了人似的，一点笑模样没有，舞蹈还闹不协调，不得说我吗？哎呀，这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一锅好汤啊，这宁王李现还。
8: 现在是早上六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

0: 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第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第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 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上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与不毛之地的原因。

0: 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忧郁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忧郁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2: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忧郁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 朔州市忧郁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3: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4: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5: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6: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5: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7: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8: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7: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9: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0: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4: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4: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

0: 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油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

0: 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赴天长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

以实干实绩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心苏除高新区党工委立足省际合作共建园区实绩，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干实绩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考题，以争先敬畏的姿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我市第14届民生杯乡镇综合文化站文艺调研在狼牙山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8月28号，市委书记吴进赴天长市调研项目建设、水库安全、电力改造升级等，并深入走访企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发展、保安全、惠民生，以实干实绩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君乐宝年产16万吨乳制品产业基地项目正在有序施工。吴进看建设进展，问困难问题，提出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科学有序组织施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项目要素保障，力争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在镇集镇东风水库查看相关工作情况后，吴进强调，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抓紧抓实除险加固等工作，确保水库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科学有效做好应对，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来到仁和集镇天润小区现场了解电力改造升级情况后，吴进指出，电力保供事关民生福祉和发展大局，要加强运行调度，优化供电服务，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吴进走进华丰电子大发化纤生产车间，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他叮嘱相关部门要想企业之所想及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健康成长。调研中，吴进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苦练内功，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及时了解群众所思所想，直面问题，主动服务解决诉求，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市委常委、天长市委书记张秀山参加调研。通讯员崔彪报道。上半年，中心苏除高新区交出一份厚实的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3%，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6.2%，五大指标增速均居全市第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心苏除高新区党工委立足省际合作共建园区实绩，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干好一件件实事中校准政绩观的坐标，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赋能企业发展的实际成果，以实干实绩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考题，以争先敬畏的姿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园区作为跨区域合作样本，在央视焦点访谈和安徽新闻联播获专题报道，并入选全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习教育启动后，园区党工委第一时间举办专题读书班，班子成员坐下来读书，静下来思考，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逐人交流，随机发言，在思想碰撞中正本清源，学得扎实，想得明白，干得才笃定。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园区党工委严格对照四方面16项要求逐条过筛，班子成员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问题清单立起来的同时，整改措施逐一对应，链上苏储已形成常态化机制。一批原本在外省的包装耗材、精密零部件、环保设施采购订单，被成功转化为园区内部的就近取材。从物理集聚到化学融合，园区正把隔墙供应从愿景变为日常。今年以来，中兴苏储高新区设立综治中心，并开通涉企纠纷调解绿色通道，调解纠纷243起，园区干部常态化房企入村，355家平台企业走访和诉求办结均实现100%。这不是挂在墙上的数字，而是一家家企业从试试看到留下来的真实选择。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8月28号晚，我市第14届民生杯乡镇综合文化站文艺调研在狼牙山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在展示我市基层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来自全市各县市区乡镇综合文化站精心编排选送的18个优秀节目轮番上演，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节目内容涵盖舞蹈、歌舞、乐器独奏等多种艺术形式，节目根植滁州本土文化，紧贴时代新风，民生实景与乡土风貌，既展现出浓郁的皖东地方特色与深厚人文底蕴，也生动呈现了新时代滁州乡村面貌、乡风文明建设和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此次民生杯文艺调研，既是对全市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能力、文艺创作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搭建基层文艺交流展示、群众文化互动共享的重要平台。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近日，我市开展滁州友让共听新生新就业群体调研活动，来自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多家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分组走进网约配送、快递、网约车一线，以跟跑、亲历、换位的方式走上新就业群体岗位，近距离倾听新业态劳动者心声诉求。本次调研活动划分成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3个专项小组，各小组在企业业务人员岗前安全培训与实操提示后，正式开启1天的实地调研。调研干部接对一线从业者，有的跟随外卖骑手穿梭大街小巷跑单配送，有的走进快递网点参与包裹分拣、上门派件，还有的随同网约车司机接单营运。大家化身城市奔跑者，切身感受接单派单奔波赶路的辛劳，直面骑手司机日常遇到的派单考核、停车停靠、劳动保障等现实难题。岗位实操体验结束后，各调研组集中开展复盘座谈，大家结合亲身经历，梳理汇总一线从业者反映的薪资考核、平台算法、权益维护、服务保障等方面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共同研讨务实可行的对策举措。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新学期脚步临近，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天长市对全市98辆大鼻子校车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从严排查整治各类车辆隐患。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提前行动，多措并举，做好开学各项保障工作，护航平安开学季。检测现场技术人员在工位上仔细检查发动机舱线路、管路磨损情况，对刹车系统零部件、轮胎花纹、车灯电路逐一拆解查验，对老化损耗配件及时更换，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安全隐患，从根源上守住校车安全底线。
车辆完成车间检修之后，校车驾驶员逐一接过检测完毕的车辆，绕车仔细查验车身外观，查看车窗。

0: 方车门启闭是否顺畅，在登车后逐一对安全锤、车载灭火器、 GPS 定位系统开展实操检查，仔细清点核查车上急救药箱，确认消毒用品、止血包扎物资等应急物品是否配齐配足，确保各类车载安全设备完好有效。据了解，天长各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全方位做好校园开学保障。电力部门组织运维人员深入各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配电室、教学楼供电线路、空调照明设备、食堂用电设施开展巡检维护，消除用电隐患。公安交管等部门也同步开展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秩序专项排查，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广大师生平安迎接新学期。本台记者杨思慧、全交台李媛媛报道。秋季开学在即，全交县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对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实施提质扩优工程，从教室渗漏修补到运动场地改造，从外墙刷新到人车分流，这些看似细微的变化正切实提升着校园环境的安全与品质。走进全交县阳光幼儿园，刚刚竣工的塑胶跑道色彩鲜艳，脚感软弹。这个暑期，该园投入39.6万元实施提质扩优工程，涉及警卫室扩建、教学楼窗户更换及跑道建设。新跑道采用环保材料，安全防滑，彻底消除了运动场地的安全隐患。全交县阳光幼儿园教师王青青：
1: 新跑道一点异味都没有，这几天我们正在布置开学环境，孩子们马上就要来到幼儿园，看到这么漂亮的操场肯定会很开心。
0: 暑期校园提升工程同样在全交县第六中学火热推进，总价125.8万元的项目重点解决了初中部教学楼屋面渗漏问题，并对综合楼、教学楼、实验楼外立面实施了真实期改造，1、2号教学楼地面及墙面瓷砖也同步翻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干净，教学楼外墙颜色统一，清爽大气，教室环境更加明亮整洁。全交县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金豹：
2: 原来我们初中部教学楼存在渗漏现象，现在屋面防水全部铲除重做，外墙焕然一新，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另外人车分流改造也让校园交通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0: 全交县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教师王广波：
3: 学校利用假期将教室进行了改造，新学期走进教室感觉像搬了新家一样，老师们教学的心情都变好了。
0: 此次暑期工程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体现了教育部门对师生的人文关怀，从解决一扇窗的卡顿到消除外墙渗漏的隐患，这些细节的改变让校园更有温度。中共全交县委教体工委委员魏明鹏：
4: 教育工作无小事，校园环境直接关系到师生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教学质量，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利用暑期窗口及集中攻坚，把师生的烦心事当成心上事来办。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全县各校开学运行情况，确保各项工程真正发挥作用，为全县师生营造安全、舒适、优质的校园环境。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大雨，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盛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滁州市公积金中心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8月25号滁州市残联在节目之后对几个问题的回复。第一个呢是张先生反映说，如何领取重残生活补贴以及辅助器具的申请。在8月25号下午，市残联已经和张先生取得联系。张先生告知啊，目前已经享受了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本人想申请民政部门的相关补贴。在我们电话联系本人之前，社区民政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他进行了处理。同时呢，张先生在2026年3月申请的坐便使用的这个扶手，琅琊区残联在6月10号发放到位，发放时增加了一项防压窗啊，这个床垫。由于这个辅具申请流程改为是线上的，所以街道社区拟于8月28号上午帮助其进行线上申请。另外一个呢是孙先生想咨询安置盲人就业的相关补贴政策。在26号下午啊，市残联和琅琊区残联分管领导带队率领就业负责的同志到孙先生位于凤凰西路的经营场所进行了实地走访，深入了解了就业需求，并系统宣讲了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那么经过核实呢，孙先生已经享受创业扶持的补贴，今后如有符合其他的一些新政策出台，将及时做好宣传和落实工作，确保尽享应享。我们非常感谢市残联在节目之后对市民问题的回复和关注。今天呢是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高宁。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宇，朱科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2: 大家早上好。
0: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科科长赵红，赵科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那么最近大家从朋友圈啊会关注到公积金政策，在又做了一次这个优化和调整，可能呢有些市民不是很清楚，在这里今天呢我们就有可能啊会把这个新的政策利好的一些信息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高宁主任和我们就着公积金管理中心这么多年一直所做的一些事情和我们广大市民说两句。
1: 好的，今年以来啊，我们公积金中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从持续推进建制扩面，精准优化使用政策，着力提升服务质效，严密治牢风险防范等方面精准发力，住房公积金惠民保障作用 持续彰显，主要的业务指标啊也是稳中向好。业务指标这个完成情况呢，一到七月份啊，我们全市归集了住房公积金33.72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64.85%，较上一年啊增长了3.77%。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9.02亿元，完成了年度目标的这个90.17%，较上年增长了19.67%。回收住房公积金贷款9.12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23.63亿元，较上年增长7.63%。那么近期呢，我们的这个重点工作开展情况也想给各位呢介绍一下。
0: 好的，
1: 最近啊，我们各项工作呢扎实推进，成效也是相当亮眼的。建制扩面提质增效，新增了缴存单位551家，新增缴存职工2.99万人，持续拓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覆盖面。惠民政策持续加码，数字服务加速升级，延伸了基层便民服务网点，拓展了智能审批与线上办件范围，多项的高频业务实现了高效便捷办理，从严抓实内控监管、风险排查，持续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运行、服务和安全的质效和水平，同时呢，也切实地把政策红利啊，有效转化为民生福祉。
0: 真好。那么这一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啊修订的情况，我们想请高宁主任和我们再进行一个解读。那么今天如果您对最近所看到的一些新政策啊如果有所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和我们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领导嘉宾一起沟通和交流，3216177和3216188，在早晨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那么这个新修订的情况，高主任您是怎么来解读的呢？
1: 是这样的，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以来啊，历经了02年、2019年两次的修订。并且呢是2026年7月31号国常会通过了第三次的这个系统修订，8月18日啊，由李强总理呢签署了国务院令，自2026年9月20日呢，就是正式的实施。那么此次的修订呢，共涉及了20条的内容，核心的变化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拓宽了提取的使用范围，那么提取的这个情形啊，由原来的6种，叫这个增至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这个物业费2种情形，并且增设了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这个兜底的条款。同时呢，也取消了租房提取的房租比例的限制。二是呢，扩大了制度的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自愿的缴存，并享受政策的支持。那么这一项政策呢，等一会儿呢由朱玉科长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将制度这个覆盖面呢，从在职的职工延伸到这个全国啊大概有近2亿的灵活就业群体。三是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将提取的审批时限缩短至3日，贷款审批时限也缩短至10日，推动缴存记录啊全国是互信互认，这个以便了异地转移接续和贷款。四是强化风险防控啊与资金的保障，这个将公积金的增值收益用途扩展至公租房筹集、建设、运维和房屋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领域。授权公积金中心呢购买政策性的金融债券，以及这个也变了拓宽了投资渠道，建立了信用惩戒机制，确定啊公积金领域的公共信用信息纳入全国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骗提骗贷行为呢也设定了提取或者贷款的期限的限制。等等，就从这个4个方面呢大致罗列了一下，就是这个新版的这个公积金条例啊与之前的 有哪些不同？
0: 嗯，这个是一个大的脉络，大的框架。那因为新的政策啊，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恐怕很难能够理得清楚。那么其中一些可能还是有一些细节。那也有网友说到了，像对公积金政策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到咱们公积金的窗口大厅能不能够详细的咨询到了？
1: 啊，可以的，可以的，
0: 完全可以的
1: 啊，完全可以。
0: 那么大家今天呢是我们政策的一种解读。如果在节目之后啊，您的一些问题想更好的面对面的咨询的话呢，我相信啊，能够去过咱们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的人都知道，公积金窗口这种亲切的服务会让人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那么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那这一块是一个相关的什么样的情况了？
1: 灵活就业人员政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啊，在这个之前呢，也出台过这个相关的文件，2015年的时候就出台了相关的文件。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它因为上升到这个国务院批准的这种条例，把它列入到我们条例的其中的一项内容，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一些这个在范围啊，在条款上面啊，就是有大的一

0: 也改动，那么我们重新制定了这块的这个工作呢，想请朱玉科长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 嗯，好，朱科长。
2: 嗯，好的。我们这个滁州市新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和这个老的办法相比啊，可以说有八大变化。
1: 嗯。
2: 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人群的覆盖范围，将明确。

0: 这个社保缴纳是要挂钩的。这次新的这个办法呢，取消了缴存基数和你收入挂钩的限制。
1: 嗯，
0: 不再要求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社保或者是个税缴费的这个证明材料。
1: 哦，这个太好了。
0: 嗯、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们就举一个这个送外卖的外卖小哥吧。他说：“哎，我已经送了两年，送了两年之后，我现在也。”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可以自己交吗？
0: 可以的，可以讲就是、
1: 嗯、
0: 能缴尽缴，
1: 能缴尽缴，
0: 对对，
1: 嗯，他这种缴过之后，多长时间可以申请这个贷款来买房呢？
0: 嗯，他的这个贷款和在职职工是一样的政策，要缴存、
1: 嗯、
0: 正常缴存满这个六个月，
1: 六个月，
0: 哎，可以申请贷款。
1: 嗯，
0: 啊，
1: 那今天是算是九月了啊，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从九月份缴纳。到明年的二月份，他就可以贷款、
0: 嗯、
1: 申请贷款。
0: 是的。
1: 哦，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前置条件。
0: 他的缴存基数呢和他的收入不挂钩，但是如果你的贷款额度超过了一定的限额，超过了你的这个，如果用贷款的额度倒推你的这个工资基数，它也是存在一个工资基数的。
1: 嗯。
0: 工资基数如果超过了你的社保缴费记录的话呢、
1: 嗯，
0: 那你要提供你的这个，哦，不是社保，是个税缴
1: 费。个税啊。
0: 可要提供一个个税的证明。
1: 您从这个角度啊，就从这个他这个行业能不能够展开来说一说呢？大概他交多少，怎么样交？啊，怎么样提取？
0: 灵活就业人员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办法，无论是在提取上还是在贷款上，可以说是不仅是、
1: 嗯、
0: 首先是和在职职工是享受一样的待遇。
1: 哦，
0: 而且它还有优于在职职工的方面。
1: 嗯，
0: 比如说我说到提取，我们知道在职职工如果离职的话，他的提取是要账户封存满六个月。
1: 嗯，
0: 但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他的本身的工作就是灵活机动的。
1: 嗯，
0: 所以就不存在账户封存。
1: 嗯，
0: 可以说我想交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需要交我就交、嗯、但如果我一段时间呢，我的工作因为不稳定，
1: 嗯，
0: 我的收入可能降低了，甚至我没有收入了，那我这时候我不愿意交了，
1: 嗯，
0: 哎，我就可以把账户封存，然后连本带息销户提取出来，不受住这个账户封存的一个期限的限制。
1: 哦，这个太好了。他这个比如说、啊、有些人说因为公积金嘛，缴纳的多，那、相对就会好一点。他说，哎，我这一个月收入都有这个一万多，有的外卖小哥啊一个月一两万他还是能够有的。他说我多交一点，然后每个月我交个五六千啊，甚至这个啊，这个左右，我连续交满这个六个月之后，我这样的情况大概可以贷多少呢？
0: 嗯，他是这样，这就是相当说到了我的第三个变化。
1: 第三个变化，
0: 哎，第三个变化呢，就是优化它的缴存机制。
1: 嗯，
0: 在我们之前老的办法里面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你一旦申请了，按照多少的基数、多少的比例来交，那就是等于说句白话，就定死了。
1: 哦，
0: 哎，你就要按照这交下去，我不管你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第三条的变化，就是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政策区间内自主确定你的缴存基数和比例。政策区间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比例有一个上限和下限。
1: 嗯、哦，
0: 哎，基数也有一个上限和下限。
1: 嗯，
0: 哎，比例呢在5%到12%之间。
1: 嗯，
0: 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因为我们的在职职工啊，它的比例分为双边。
1: 嗯，
0: 但是呢，灵活就业人员呢，因为他是自主承担的。
1: 嗯，
0: 所以他的比例呢就相当于乘以二，10%到24%。
1: 嗯，
0: 在这个区间你自主选择。这个基数啊和以及比例啊，你是每个月都可以去修改的。
1: 嗯
0: 啊，而且这些操作在手机上，在晚视通上，我们已经同步上线了。
1: 嗯、哦，太好了，
0: 可以操作的。所以是主打体现了一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灵
1: 活
0: 缴存机制。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们的第四个变化呢，就是支持线上办理业务。
1: 嗯、
0: 这个业务啊，就是说起来简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0: 因为老的办法呢是无法线上办理，线上办理牵扯到很多的这个系统上的调整，然后这个功能上的优化。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历经了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线上整个这个线下业务啊移到线上。
1: 嗯，
0: 期间呢还有许多和银行这个共同合作的一些业务要取得银行的支持。所以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可以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要开户的话，包括你办理一些什么变更啊，提取业务啊，都可以在线上办理，通过晚视通的 APP 都可以办理。
1: 嗯，
0: 所以呢，是极大的方便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缴存。你再从之前的政策来说的话，我缴存我要带着我的资料到窗口去，
1: 哎，是的，
0: 哎，是，其实是非常的占用时间的。
1: 嗯，
0: 现在这。

0: 出手机来就可以办理开户了，
1: 在皖视通当中就可以了。
0: 对，皖视通上我们单独开了一个模块，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模块。
1: 嗯，
0: 已经在8月25号的时候已经上线了。
1: 嗯嗯，那么
0: 第五个变化呢，就是说贷款精准防控。
1: 嗯，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基数啊超过了一定的限额，这个限额呢就是指你的个税缴费的这个一个限额。
1: 嗯，
0: 这个呢我们是在如果说就是说我贷的比较多，然后呢倒推你的缴费基数呢也比较高，这时候呢提供一个贷款的个税缴费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做到了一个精准防控，就是把人员进行分类，贷的少的那你资料相对就少，非常的简单，贷的多的你就要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
1: 嗯，
0: 然后第六呢，就是说灵活退出机制，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和在职职工相比，这是灵活就业人员的一大灵活的特色，就是不管你有没有贷款，或者贷款你是不是结清了，
1: 嗯，
0: 也不管你账户封存了多久，你都是可以退出这个机制的。
1: 哦，这个就是就是太自由了，就
0: 是
1: 啊，就完全很灵活，很自由。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就是打个比方来说，我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想6个月之后到明年的2月份，我就可以贷款买房了。我交了4个月之后，我发现我第5个月的时候，我的收入已经不行了啊，我第5个月不交了，然后我可以把前4个月直接取出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可以这么理解，是的，
1: 哦，
0: 连本带息。
1: 哦，
0: 嗯，包括他的结息也都是和在职职工都是一样的。
1: 哦，这个太好了。他如果说在未来啊，因为灵活就业，他可能这个收入不是很稳定，一个月交多少？比如说我们从10%到24%，满了6个月之后，明年2月份买房了，3月份交，4月份交，到了7、8月份，他说，哎，我这个收入不行了，不稳定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0: 可以通过手机皖视通 APP 这申请账户封存。
1: 封存。
0: 对，封存，
1: 这个，
0: 然后销户。
1: 这个时候他的贷款需要再缴纳？
0: 你是说如果他这时候还没有贷款的话，就是也没有交满6个月？
1: 不，他已经在已用公积金在还贷了。
0: 已经在
1: 还贷
0: 了，贷款正在偿还期间，
1: 哎，
0: 是吧？因为你办的是住房抵押贷款，所以和你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我们采取的是不挂钩。
1: 哦，
0: 你可以把住房公积金账户消掉，但是你贷款呢，是用你的自有资金来每个月按月偿还。
1: 按月偿还。
0: 对。
1: 哎，这个听起来呢还是挺简单的。那如果真的要涉及到那一块的话呢，大家还是到咱们窗口大厅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因为这个政策啊，说起来几句话，但是给每一个人啊，它相对应的点。
0: 嗯，
1: 它都不是一样的。有人说，哎，我这一个月哈，我2个月，甚至什么中途、半途，等等等等，都不是很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绝对要相信，咱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这个窗口啊，这个服务态度、服务意识啊，真的是非常啊，我因为我办过几次事情啊，太让人舒服了啊，真的是，完美窗口。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做客。由中心的党组成员、副主任高宁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我们继续请咱们硅基提取科的朱瑜科长。和我们再解读关于这个灵活就业这一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亮点？
0: 我们第7个变化呢，就是规范了账户管理，明确了如何注销、如何封存以及转移接续的具体条件和规则，就是非常明细的一个规则。这里呢说一下，比如说转移接续，
1: 哎，
0: 灵活就业人员啊，因为他的这个目前他的工作呢处于一种灵活状态，但很有可能哎他和哪一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转为在职职工了，那你这时候的灵活就业人员的账户。公积金账户就涉及到一个转移接续，包括你如果说我到异地去工作了，那你这公积金账户我们做到的呢就是账随人走，那么你当你不再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时候呢，你可以随时在这个皖视通上或者到我们的柜面上申请账户的封存，封存以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到柜面上申请这个转移接续，也可以申请，也可以用我们的住房公积金有一个叫那个微信小程序，叫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这么一个小程序，可以办理像异地就滁州以外城市的转移。如果是在本市的话呢，那直接办过封存过之后啊，这个是系统自动筛查，同身份证号的，然后。

0: 只要是新的公司帮你开户了，
1: 嗯，
0: 你的灵活就业人员账户也办理封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系统是每个月定期筛查，可以直接把你的账户从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转移到在职职工，
1: 嗯，就是合并同类项了。
0: 哎，
1: 就是直接不用你管了，
0: 嗯，
1: 啊，后台就帮你直接操作好了。
0: 如果同城的话，
1: 同城的话是的，
0: 是可以做到这个合并的。
1: 咱们滁州因为距离南京啊、江苏非常的近，有人说，哎，我感觉在滁州这个做送外卖，这个收入不是很高，我打算干个3个月之后，到明年之后啊，我到南京那边去干。但是我想从明天开始，9月份开始啊，我就想在滁州缴纳这个住房公积金，那会不会在几个月之后影响我在南京依旧来交呢？我们这样，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因为这里边啊，因为每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里边可解读的东西啊特别的多。我们来接进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说。
2: 吗？
1: 哎，
2: 啊，你好。就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哎，您说。
2: 就现在我是，就是我买过房子，贷款已经办了，现在呢单位给我交公积金，就等于从9月份才开始交。交的基数还蛮高的，交个大概2000多一个月。
1: 嗯，
2: 然后现在这个交公积金，其实我还有个房抵贷，这公积金感觉我交没有什么用，到时候提取还比较麻烦，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啊？交这么多公积金。
1: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又是一个。
2: 我有房抵贷，对，也有那个贷款已经办理了，
1: 嗯，
2: 都商业贷。
3: 啊，这个就面临了这个两个问题，一个呢，这个他有公积金贷款。同时呢也有商业贷款，
1: 嗯，
3: 那么商业这个公积金贷款本身呢我们就可以按月划扣，就这位听众呢因为你自己已经交了这个公积金，嗯，那么你正常在办理的时候呢这个中心前台啊就会给你签了一个按月划扣的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签过以后呢你的公积金缴纳的公积金就直接可以划扣公积金的这个贷款。那么在比如说你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交的还是比较高的，有2000多块钱，那么你公积金贷款呢可能只还了这个几百块钱，那么剩余的这个公积金的余额呢可以提取出来这个还这个商业贷款。
1: 哦，
3: 这个都是可以的，
1: 是要提出来、
3: 这个是要提取出来的。
1: 嗯，
3: 涉及到这个提取政策呢请朱宇科长再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涉及到，
2: 但是我的提取是不是我等交了之后我再来提，我感觉有点麻烦，我就因为我们这个可以，也可以选择不交，我是不是我自己考虑不想交了？
1: 就是公积金你不想交了？
2: 对，我想这个反正是我自己的钱，我提出来，这公积金有没有什么贷款的作用啊？我现在这个有这个房抵贷，还有一个商业贷。
0: 这位听众您说您有了房抵贷，就是您刚才说我们理解成的是组合贷款。就您
2: 只有，啊，不是组合贷款，我没有公积金办过贷款。
0: 哦，你没有用公积金贷，你是有一个商业贷款是吧？
2: 对，商业贷款房抵贷。
0: 哦，如果按照说比较方便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办理一个按月扣划，还商业贷款的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哎，我交了过之后，我每个月还要提，还要办手续，很复杂。你可以签一个协议，然后把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您的商业贷款，然后这样一旦签过协议过之后，您每个月不需要再办理任何手续了。关于您说的这个，
2: 我听过您的意思，应该是那个把公积金贷商业贷款转成那个公积金贷款吧？
0: 不是，是叫按月冲还贷办理这个还商贷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呢，需要的窗口呢签署一个协议。这个业务解决的是您住房公积金每月要办手续、提取出来再偿还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就是一次签约就一直到您的贷款还清，不需要再到公积金去办理其他的手续了。
2: 但是这个利率什么都不变吗？你以后会是组合贷，商业公积金贷款是不是会低一点，商业高一点？
0: 这个贷款的利率还是您之前的商业贷款的利率，只是说您公积金的使用更方便了，明白意思吧？关于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公积金啊每月交有什么用处？公积金是这样，它是一种互助性的资金，它是一种就是说我现在积累，现在有钱积累，以供未来使用的一个资金。然后呢就是说您这次没有使用公积金贷款，那就是说明您的公积金贷款有这个至少有2次使用的这个叫什么机会，您没有用，那就是说这个机会您可以留在以后用，因为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和商贷相比呢它是低的，而且呢它是首贷的利率二贷的利率明显，首先是首贷的利率是明显低于商贷的，这对于您来说呢是一项节约资金自己这个自有资金的一项这个利好政策。
2: 用不上了，因为我现在有房子，暂时应该不会考虑买房，只有买房才能用上嘛。
0: 啊，对，那只是以后了。对，是的，是的。
2: 对，
3: 我再补充一下。
1: 嗯，高主任想补充。
3: 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公转商，就是公、这个商转公啊，商转公就是商业贷款。
2: 嗯、
3: 那么你缴存了六个月以后，你也可以到我们窗口办理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听懂了吗？就是
2: 听懂了。
3: 哎，对，就是您交了六个月以后，您的这个商业贷款就可以转为公积金贷款。
1: 嗯。
3: 那么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利率呢，肯定是低于商业贷款，虽然现在利差不是很大，就是优势就是不是很大，
2: 嗯、
3: 但是呢，仍然它的利率呢还是要少一点。那么五年以下。
2: 嗯，
3: 五年以上的这个首套房贷款，因为你也没用过公积金贷款，那么这个贷款的利率呢是五年以下是2.1%，那么远远还是低于商业贷款的。
2: 嗯、
3: 那个五年以上呢是2.6%，啊，所以
2: 那我现在商贷是3.2%，
3: 哎，3.2%，所以就是您交了六个月以后啊，就可以到窗口去办理。
2: 嗯、到公积金窗口是吧？
3: 哎，对，就可以到窗口去办理商转公。
1: 这个商转公之后，对您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啊，非常划算的，啊，
2: 对。
1: 好的，那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我们电话到这里，也感谢高主任和朱科长详细的这个解答。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政策，特别是对经济这一块的东西啊，包括利率啦，如何这个提取等等，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很熟悉的啊，所以说有很多人会咨询，同样的一个单位的人，往往他咨询的这个政策都有
3: 点都不太一样，
1: 点都不太一样，
3: 对，
1: 哎，所以说哎，大家一定要更好的吃透这个政策，就是把自己在这一块的利益啊，我们寻求最大化一些，那么关于这个。提取灵活就业人员，我相信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也有人问到了。他说我是这个出租车驾驶员，他说我想再问一下，咱们这个缴纳的话呢，应该来说每个月交多少比较好？刚才朱科长说到了10%到24%，其实对很多人还是模糊的。他说我一个月可能有万把来块钱收入啊，辛苦钱嘛，我交多少比较合适呢？有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交多少，比如说我每个月交1000和交2000，我等我贷款的时候，他又能够贷多少？哎，这都是大家关注的。朱科长能不能够简单的和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0: 这个缴存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的月收入啊，就你自己预估一下，每月是5000块钱，然后按照呢我们的这个缴存比例呢，刚才我说了，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呢在5到12之间，但是个人的部分呢，它就是乘以2，那么就是说按照最低的按照10%的缴存比例，那你就是每个月交500元，哎，这样呢对您的生活呢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也是随时可以进出，然后办贷款的时候呢，按照我们目前滁州的房价也是基本上够使用的。
1: 嗯，
3: 他这块贷款的这个月缴额啊，贷款的额度呢是按照你比如说一个人交，那么他交月缴在500元，
1: 嗯，
3: 的最高可以贷到这个50万，这就可以贷到50万了，
1: 哦，
3: 就一个人交的话，
1: 嗯，
3: 1000元以下呢最高可以贷到55元，那么具体的这个分段啊，你可以到这个窗口。或者是打12329，我们有多种的这个咨询的方式，都可以能问到，就是大概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在多少。
1: 嗯，
3: 那么你可以按照这个贷款的额度呢，再考虑一下你自己愿意交多少。
1: 哦，
3: 哎，
1: 嗯，
3: 这么一个方式。如果有两个人啊，他这个如果在两个人都是在1000元以下的话，
1: 嗯，
3: 那可以贷到这个60万，就是这个档次。你可以具体的去窗口咨询一下。
1: 刚才高主任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每一个人寻求的点啊，它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哎，我夫妻俩都是灵活就业的，我就我一个人交。有人说了，哎，我们两个人收入还挺好的，我们都交，这个对以后的这个贷款的额度都是不一样的，
3: 不太一样，
1: 哎，都不太一样的，哎。好，我们来再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公积金提取的相关政策。
1: 嗯，您说。
4: 啊，我想就是听说可以装修提取，我想问一下，装修可以怎么提取？需要哪些材料呢？
1: 好，那么这一块我们请朱科长来和我们 解答一下。
0: 嗯，好的，这位听众您好，关于装修提取啊，是我们今年这个四月

0: 个新的政策，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拥有自有住房，可以凭着这个自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然后来办理这个装修提取。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动产权证啊，它是分一个年限的，如果您是5年内的房子，那么呢您办理这个装修提取的时候啊，只用提供不动产权证和其他的一些身份证明的材料，比如说身份证、结婚证之类的。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呢办证已经超过5年了，在刚才资料的基础上要补充提供一个这个装修的装修合同。在这个提取额度上呢是这样按照这个规定的，就是说按照您不动产权证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500元的这么一个额度来测算您的装修提取金额，然后呢有一个上限，就是最高不超过20万元。
1: 好的，就是我刚刚也听到说需要那个不动产权证，并且区分了一个5年的期限嘛。那如果我的那个不动产权证上记载的日期跟我这个房屋它实际竣工的日期不一致的话，那看哪一个呢？
0: 以不动产权证日期为准。
1: 哦，还有刚刚说到一个装修合同，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合同它有什么格式上的要求吗？
0: 这个没有格式上的要求，只要您是和这个正规装修公司签署的合同，里面有你的房屋坐落啊，有这个签章啊，都是可以的。
1: 哦，都可以。那如果装修合同，刚刚听到说是根据面积来计算额度，那如果装修合同上记载的比如说实际金额我是大于我这个装修额度的，那可以按装修合同上的来提取吗？
0: 具体的这个金额呢不能以你这个装修合同上的金额，而是以你的面积乘以1500这么一个标准来测算的。
2: 哦，
0: 可以说就是金额和你的装修合同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哪怕提供的装修合同还是按我实际的面积来计算的。
0: 哎，是的。
1: 好的，谢谢，我懂了。
2: 好的，我们到电话到这里。好，那么这个新的政策解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真希望再多来40分钟继续的解读。好，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高林主任和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聚焦住房这个民生保障，怎么样这个释放政策惠民的红利，这一块新的政策又是如何来解读，我们想请您从这个角度来和我们来说一说。
3: 好的，这个为更好的满足啊群众多元化的这个住房改善需求，中心呢持续优化政策的供给，现在呢讲究的是围绕住房的租购修养等全生命周期，切实的落地这个租购并举的一个制度。另外呢也迭代了优化提取，就刚才朱毅科长也介绍了一部分的政策，还有这个贷款政策，然后创新的推出了住房的装修、车位购置、社有化改造、适老化改造等多元的运用场景，也是有效的拓宽了这个政策的惠及面。我们呢也近期啊也是这个管委会通过了多条的贷款额度上浮的政策，缓解了住房的这个群众的住房的消费压力。那比如说就是扩大高校毕业生啊贷款上浮政策适用范围及调整上浮额度。那么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这个政策呢是重点产业领域，并且呢还要首次申请限制。那么这一块呢，这次这个管委会研究通过的这个政策呢就取消了这个重点产业领域，以及首次的申请的这个限制。那么额度由原来的1.5倍调整为这个上浮50%，就是博士上浮50%，硕士上浮30%。那么本科毕业生上浮20%，这是一条政策。另外呢，这个我们也进一步的支持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那么这个多子女家庭的它的贷款额度也是可以上浮20%。
2: 哦。
3: 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或者是两个以上的这个孩子，你出具了这个有这个生育证，或者是出生证、户口本，或者是乡镇啊、街道啊出具的一些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那么你的这个贷款额度呢就可以上浮20%。第三条呢，我们也是支持了退役军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缴存人是退役军人的，也是贷款的额度可以上浮20%。那么这个取消了贷款额度上浮政策的一个上限，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拟定的这个政策呢是上浮，但是不超过我们现在最高的贷款额度。那么贷款额度两个人最高可以达到100万。那么现在如果你上浮了百分之二十，

0: 过一百万也是可以的，
1: 就是
0: 一百万朝上。
1: 哦，
0: 就有些，因为现在我们提倡这个研究就是好房子嘛，
1: 嗯，
0: 好房子建设，全国都在提倡这个好房子建设。那么好房子建设它相对来说呢，这个价格也相对要高一点。
1: 是的，
0: 那么贷款额度呢，为了这个满足不同这个人群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的这个贷款额度呢进行一个上浮。同时呢，我们购买绿色建筑、退休这个退役军人贷款等等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这个取消了上限，可择优的享受，但是呢，你不能叠加。你比如说，我又是退役军人，我买的又是星级的绿色建筑，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多子女，我能不能这个也上浮，然后同时再上浮？那么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哦，不可以的，
0: 就是只能使用其中最优的一种。
1: 嗯，
0: 哎。这个是呢，就是我们近期啊，管委会研究通过的贷款政策。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年以来也出台了一些提取政策。那么提取政策，刚才有一位这个听众啊，已经提到了装修提取。
1: 嗯，
0: 那么还有其他的提取，比如说市有化改造啊，市老化改造。
1: 嗯，
0: 像这一方面的这个政策，我想请朱瑜科长呢再详细解读一下。
1: 嗯，好，朱科长，还有最后一分多的时间，简单说一下啊。
2: 好的，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今年呢就是十项惠民举措，提取方面啊，第一呢就是住房装修，
1: 嗯，
2: 第二呢是市有化改造，第三呢就是调整了市老化改造的一个提取，
1: 嗯，
2: 第四呢就是扩大了物业费提取的范围，
1: 嗯，
2: 第五呢就是优化了青年人租房提取，
1: 哦，
2: 第六呢就是简化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
1: 哦，加装电梯也可以提取了，
2: 加装电梯对，之前也可以提取，但手续比较复杂，
1: 嗯，
2: 现在进一步的简化。第七呢，就是支持购买车位或者是车库提取。
1: 嗯。
2: 第八呢，就是拓宽了支付首付的提取范围。
1: 嗯。
2: 第九呢，就是我们简化了一个业务办理流程，增加了更多的业务是线上办理。
1: 嗯。
2: 第十呢，就是拓宽了我们的智能审批提取范围，又新增了两项提取业务作为智能审批。智能审批就是真正实现了申请人、缴存人，然后申请后和秒到账。
1: 嗯，正好，谢谢朱科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政策啊没有解读到位，大家可以到窗口去更好的了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高林主任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简单说两句。
0: 好的，主持人，感谢正风航风栏目啊，这个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能和广大的听众、观众以及这个网友朋友们能近距离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同时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公积金中心的关心、关注、理解和支持。那么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心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履职担当，真抓实干，为广大缴存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民、规范的服务，为滁州实现35城的美好愿景呢，贡献我们公积金的力量。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三位嘉宾。那么明天上线单位呢是滁州市教体局，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用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8月31号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